0: 轻快流畅，歌词直抒心意。
1: 青春我还留下了什么，
2: 这样爱你出来
3: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位重复10到20次，这是与驾驶续驾车不应超过2个小时。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熄灭发热的金黄，是少年岁月的神偷。当春宫
1: 谁来了？
2: 妈，是我的外卖。
3: 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哦，
4: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
5: 听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千年底蕴。
6: 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
7: 每一公里，我们都在。
3: 今天依旧是我准时问候各位啊。空调一吹吹一天，那吧？有朋友担心了，这空调连轴转能行吗？哎呦，这两个小时这个难熬。空调你要是温度调得太低的话，高啊，这个胎压也大。那您在高速上，或者说您没上高速，有任何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真是终于，那在伏天里边啊，毕竟辽阳、朝阳还是35度的高温天气。你泼一次，那这温度刺啦能达到5-6级，所以说防风也非常关键，外出携带好雨具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吧？
6: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
3: 上半节课呢，咱们来说一说有什么呢啊？拍照的小型汽车违停靠在了安全警戒，随后上前核查，戳。然后那怎么办呢？这应急车。当中停车，否则其他的任何情况下，热门服务区或者是热门的收费站什么的，这种真的见一次罚一次啊。

0: 品要提前准备好。
1: 我给你寄一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
3: 请问您知道红
4: 一滴酒，亲人凉了，饮酒一分醉。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
3: 半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事业，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吗？
3: 所以，人间值
6: 暖树，谁家新叶？
7: 青草池塘处处挖得下。
6: 风急天高。
7: 忽如一夜春风来，
6: 四时风物，人间冷暖。
7: 远方，
8: 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9: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
10: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1: 喂，
7: 这是一次时间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
13: 沈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
14: 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停之后，巡查员快速拦截车辆，在车辆车驶入高速。行驶途中呢，内心十分的明确告知，非机动车禁止驶入高速的很多的这个选项嘛。啊，你是步行，你是走，您一定要看清楚这模式。您是骑行，要是电动车呢，那肯定是没法上高速的呀。啊，所以收费站工作人员的指挥，确认安全之后呢，到了收费窗口之后，把你掉落在路口都支持 ETC 卡离线扣费。那么快，如果是记账卡呢，依旧会有按照收费站也好，遇到什么问题呢，您都可以第一时间。
15: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
16: 我骑得慢。
17: 您下车前到
15: 了，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1: 安全。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2: 左右两侧四个手指由外向内握挡开车灯等情况，一只手必须暂时离拧路面，容易引起车辆行驶轨迹改变。
3: 这些反应都基于日常的习惯和条件
2: 成。
4: 我

0: 被随便占用的。
1: 生命通道。
0: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
1: 哈哈，
2: 不差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
2: 天辽地宁。
4: 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1: 妈妈，我
4: 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

0: 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1: 像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2: 在电台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3: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明天。

0: 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啊，你3天没给妈打。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
4: 你们费力还浪费我。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驾驶、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乐曲变成噪音，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7: 我到了。
8: 你爱伴侣吗？
9: 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0: 这问题，哎，我说金子，你
7: 好了。
6: 女性新手莫紧张，
11: 不能动的，是，这是。
1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看谁厉害。
13: 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14: 通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

0: 里处，262公里处时会先后看到三款车辆通行。例如，若上还设有多处 LED 电子显示屏和大禁止压实线变道。特殊道路通行条件下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
1: 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就要和您说再见。

0: 应急车道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因交通事故原因 G15 沈海高速。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2: 是战斗
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3: 你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

90以上都是单纯性肾囊肿，安全性极高，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不扩张。积液聚集之后，就会慢期熬夜、过度劳累、长期憋尿。第四类是遗传因素。有一种，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

生成，同时防止已有囊肿增大，保证肾脏正常代谢，冲刷尿液，避免透支身体。尽量杜绝长期肾炎、尿路感染患者，一定要规日常保持饮食清淡，减少腌制食品。建议成年人每年做一次肾脏紧张，四处求医，要么彻底放任不管。囊肿临床不需要药物，更不需要手术。如果囊肿直径大块，安全性高，术后不会留下后遗症。复杂性肾囊肿和遗传性，心态平和，长期生气、焦虑、压力。

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减负，拒绝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要完全不吃蛋白，过量蛋白会加重肾脏淤堵，诱发囊肿增长，需要药。心平胃干涩，归脾肾湿气淤堵，气血不畅，而芡实能够从现代营养学清淡温润，适合长期日常康。过度焦虑也不能肆意忽视，规律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

0: 京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品车黄牌货车通行。因G15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营口地。
1: 同学们，
2: 刷刷，
1: 欢迎乘坐复
2: 香光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别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
5: 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
6: 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拍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7: 语音导航，请您当前
5: 人文风情。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最高峰的独特魅力，全方位带坐落于吉林省延吉市南部，距离重庆，属于长白山余脉的低山丘陵，形似朝鲜族传统编织草帽，因茂密繁盛，生态环境优越，空气清新，相同做到了四季可游，即冬季白雪覆盖整座山林，静谧人念念不忘，不只在于风景，更在于帽儿山。千百年来，这座山林培与浓厚的民俗底蕴，开始系统是延边民俗风情与自然生态的中国。

欢迎回来。首先是基础游玩小时，强度极低，完全不会疲惫脚休闲草坪，整条路线循序渐进，也是拍摄日落夜景，非常适合野餐拍照，亲子游玩通达性极强，公共交通和自驾很通畅。凭网红民宿到高端度假酒店一应推窗见山，氛围感十足，适合山水风光搭配地道风味。

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美景固然治愈，但森林公园属。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个简单有趣，内部常年低3到5摄氏度，空气，但也正是要留意的细节。时随身携带薄外套，应对山林未开发的密林荒山区域，避免身旁免费治愈四季街景老和出行小贴士，能够帮助大家轻松人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旅游。

0: 路况实时播报。
1: 83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在本溪地区181公里处边牛至。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
4: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5: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
6: 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5: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6: 给你。
7: 这我要了。
8: 6.3块，算您6块，好吃再来。
7: 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8: 不就是一颗白菜？
9: 通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但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
10: 你好，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1: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
12: 行保驾。

0: 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
1: 啊，怎么了？
2: 灯刚刚关掉了。
3: 吃吃吃，别停啊！
1: 别劝我。
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
5: 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
6: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读。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今天就让我们看清存钱的意义。
7: 随手一操作，好几天的工资就没了。手机差不多可以买齐空调、洗衣机。然后他30岁出头。精力体力都很，但月板被拉扯到了。后来一检查，傻子能少买2双 AJ。 杠杆儿，很多人的预算也在这个过程中。简单的破局方法就是学会存钱啊，你的人生才会赢。存钱是对抗不确定的最好武器。没想到去年他突然也早已抵押，信用卡也出现了透支亏损的产品。靠着长年累月费习惯，就会发现在这个钱越来越时，不至于手足无措。在机会来人，每天都是着急忙慌的，每天都不敢。大疾病押金30万起，子女教育重启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年存钱是一场与人性弱点的博弈，赢的人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近2周存20元，每周递增应储的投资，为自己存下一份给未来的保障，后剩下2500块拿到银行存成3年畅税后收入，享有一种什么都不行。我很喜欢一句话，你现在多大年纪，处于什么位置，也别
6: 往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有深度。
8: 藏在日常里的小欢喜，正是对抗不易。
9: 谁料整天工作堆里扎，然而我们从他的诗里，谁怕一蓑烟雨，忍得乐乐呵呵，能随时找乐的苏做通判，通判毫无实际权连聊。他与僧人佛印便笑道，这就是我为何不仅自己被扣上讽刺朝廷时的心境。梦绕云山，心僧人在金陵相遇，眼见昔时其实也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不解人生短暂，再度就非要踢他一脚，这只会让你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10: 路况实时播报。
11: 急车道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沙岗子至鲅鱼圈收费站之间缓行。
1: 哎呀，没事吧？
1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3: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
14: 啊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
15: 成功。
16: 划船机到货。
17: 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8: 交，搞投资把钱掏，莫冲动，别信谣。宝剑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是。老子。
4: 施工工程抢险，消防救援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流出应急车道，请让。
19: 公母。别打岔，公用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
20: 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
19: 公筷健康常在。
5: 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6: 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谈。
8: 不少人觉得得不偿失。
7: 今天意外的是，回应者寥寥几人，他们设置了仅3天可见。就连这聚会前都有一番激烈的心理活动。广东的怡姐去年过年时参加了一场在房子、车子、票子的话题中占据优势了，头发不是白了就是发际线，无业游民面面相觑。这里听着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好，成这个选择的背后是他自知心态，英雄莫问出处，只要努力必定能。和要好的朋友聊起这件事，她也只是回复2个，以至于为了业绩，这个年丈夫还在为公事也得由她来决定，她走不开也。但等她有空以后，其他人却都没空了，我要忙碌。更何况如果有给她，是我们拥有的社交经历值，很多东西独处看喜剧片。

0: 刺激多巴胺等，让自己过得简单点儿，才能越活主任。那么你就算爬，也要爬去同学会，自己的教育注入强有力的支持。他人的事到最后都会纳闷，为何总是空手而归。一点就是别人认为你有用，成业绩。一场同学聚会，你的力量是自己给的。曾经看到一亲戚朋友有太多的接触，这些表现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舍除内心的杂念，才能提升生活品质。无论去与不去，都要明
1: 白，不再执着于表面的输赢，口舌的胜负，
2: 不再年轻但还不想承认学习能力也在下降，而身上的代时代命运争，最后飞蛾扑。于是他申请公开笔试晋级了，在一次教学中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的。无奈之下，幸运的是小燕秋从前的本不用再和年轻时一样争抢露脸，学生抢戏份吧。很讨厌他的戏霸行为，背地里开花。中年以后且不与己，正当全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美女，而他此次饰演的嫦娥都依旧无法接受如今的自己。
1: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服务热线024961999。
4: 但是简单之下暗藏着危险，外受伤甚至死亡。这样的
5: 车速的快慢并不仅取决于汽车自身，
4: 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新远光灯对对向车辆造成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适当缩，
5: 把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也是违法行为，
4: 手持三角警告牌反光面
5: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
4: 二禁止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
6: 开车门小动作有大奖，
7: 等什么嘛，
6: 这样就会自然转。

0: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地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 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
3: 温寒温暖，
4: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
5: 偶尔会遇。
6: 这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7: 大家好，我是大雪。
6: 那想了解实时路况呢，关注我们的
8: 气象信息，
6: 能安排上了。像大连营口、丹东、盘锦，
7: 确实还是会有所下降的，但是幅度是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6: 这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像那么水呀。所以说各位，周末这两天啊，你要出门，
7: 今天我省中西部地区有35度以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
6: 预计今早7点到明早8点，锦州到37度，局部37到30。
7: 中南部、抚顺西部、本溪西部
6: 停电停了2个多小时，
7: 你遭老罪了。
6: 而且暗晒、降温、补水什么的啊，是2017年还是2018年？有一年夏天，看是疖子总有冒头的一天。天了，会有事儿吗？
7: 其实没事儿，是吧？
6: 对吧？
7: 而且空调一开一关，一开一关，这样来回开，
6: 费电去了。
7: 这样会更舒适一点。
6: 对，有朋友说，那我这8月13号
7: 啊，得立秋之后。
6: 哎，是的，这高速方面的一个通知啊，今天早上的6点。一直管制到8月102公里处恢复4排车道正常。
7: 大连到海湾北方向的车辆可以大线绕行到炮台、互通、立交。
6: 那这时段呢，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

0: 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
2: 接单。
1: 哎，接。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归来的家人？
4: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
3: 计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
5: 福亚宾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6: 这是我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
5: 始扫兴。
7: 哎呦！
8: 人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始
10: 5岁，你还能干啥呀？
11: 停，我受不了。
12: 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13: 之百篇，是才华略。
14: 5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呀，
15: 还有5个人没座，
16: 5个
15: 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7: 妈妈，
18: 人独立则国独立。
19: 奋进，殷殷爱国。
20: 起来，敢打，
21: 好球，
22: 发球。
23: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9: 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4: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
1: 广告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
0: 问题。和公安交管部门官方安全的指引。
1: 那边朋友也是跟我说这个白天就觉得
0: 确实。
1: 所以说你尤其是开车之前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啊，保证一个不说高质量的睡眠，尤其是不要吃这种高油高糖的茶呀什么的，简单提提神，但不建议大家伙喝浓茶。
0: 起这个车窗对流通风，新鲜的空气呢的时候，可能自己这个脑袋呀千万不能倚靠座椅松懈身体，先呢应该直接取消长途行车计划。
1: 对，这我们也是说过很多次很多次了，就是连续驾驶开时间长了呢，注意力更找不回来了。那从环仁开车往丹东走，黑牌呢坐着这个别克商务，然后呢就在我再次迷离之浑身这个全车的人全惊着了。
0: 对，隐患
1: 是
0: 这个交管部门呢也是

0: 明令禁止佝偻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说明身体啊已经打。
1: 但是你其实你已经睡着了，
0: 就大脑已经睡着了
1: 啊。已这之前，
0: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就是两个人开车。
1: 接下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在高速上看到过，
0: 性也是比较大的，操控的这个产生的这个车辆的损伤了。
1: 是的，如果说呢，你要这玩意儿，他已经走了，
0: 他已经对，
1: 啊，
0: 他已经
1: 费劲的，
0: 嗯，
1: 对吧？基本上，那你肯定分心驾驶了，好吧？急。

0: 允许播放。
1: 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已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
0: 至少平安正好，
2: 就可能引发追尾事故。
3: 驾车时
2: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危险信号传递给后方行驶，从而降低被追尾的概率，伤害会更大。导航可以留空间，顾前后。
4: 脸上小麦绿芽刚冒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脸
5: 二十四节气是一首
6: 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
7: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等待。
8: 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0: 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我想凑近点看看。
0: 不行啊，
2: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3: 俩品种一起装能走绿通吗？其实啊，这同一个目录里边呢，多满足其一就行了。那车祸总重，车
4: 像变质或者是冷冻，再或者是
3: 不得超过核定载重或者是车前容积的
4: 站，积极配合现场核验。如果有通
3: 小型车从苏家屯南上高速，在东陵
4: 条件首先呢就是车辆正常安装，即便是东陵站属于绕城行，你像绕城高速官方免费出入口
3: 出入口的要求之外啊，如果说您没走行 ETC

嘴角。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照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

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
1: 喂，
2: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
4: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5: 雷惊蛰，万物醒，化蝉鸣，鹿角解，小秋木露成霜花降，
6: 古人归纳节气歌，
7: 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8: 三色三丈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9: 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0: 今天多云，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1: 快。
12: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13: 巨接
14: 哟，够警惕的。
15: 开会的吧？对，
14: 确认无误啊。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6: 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
17: 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
18: 金行诈骗形式，保全自身。
19: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
20: 我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每一个角落，传唱着。可以说公司的每一个业务板，他说话风趣幽默，总是能在不经
21: 呢对待每一位同事就是痛胸解决难题。哪家有个大事小强大哥，可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那只要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都帮着分析问题的所在。
20: 那时候的老狼怀着对高速工作中那可真是认真负责，一时老狼那是不为所动，坚定捍卫。
22: 不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为啥这么说？没日没夜的学习，那段时间呢都给惊讶坏了。
20: 在到了晚上大家都下班了，他还在忙工程养护部门。俗话说，
22: 你手边备好的道路养护的专业书籍，
20: 养护管理工作。2011，
22: 当时啊，时间紧，任务重，
20: 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老狼终于完路政，做行政审批员，负责大
22: 服务，对待每一位前来办理通行证的用路
20: 路政工作的亮点，为公司。

0: 争得了荣誉，就是为了给顺利开展收费管理工作
1: 精益求精才行。我深知自己艰
0: 苦的身影，他就像一面旗帜。
1: 我仔细地把握住了职工们的心理，不厌其打招呼，怎么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0: 服务示范站创建活动在全省的推广茶广场，而且啊，他还学会了在他的带领下收费站内提素质和重要的收费站。这无形中作为两个收费站的站长老狼，这些称谓都是温暖的，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

0: 北京时间，
1: 道路施工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
2: 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3: 那你就歇会儿。
2: 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
4: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
5: 步时光长廊，聆听道月故事。
6: 周润发演唱，这首歌是由绿流水之中，走一对知音。

0: 简单的吉他旋律，浅白的歌词，四年同桌的你。
1: 明天你是我也是偶然返乡。
2: 继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清明，草长莺。
4: 承恩夏至炎，大暑村南村北行人绝。
3: 感知天地时节，重
5: 中绕不开的课题。夜光航线接触。

0: 掉，
1: 甩不掉，
0: 爱没有恨没有你。
2: 在这个舞台上，李克勤多元化的表演形式，其实从人气学长与拿过900+票数、金有感染力的舞台，又在视觉效果追声所打动，

0: 岁月无声歌
1: 时间十
2: 以下两个牌子就可以解决。
3: 这是一块，这个圆形的是百米牌，一般是张武零零高速46公里100米50米处摆放三条警告牌，全请务必注意。一，救援。
4: 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您这赵东，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
5: 犯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历史悠久，贼自豪。
7: 来了辽宁，
8: 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味道。
10: 我现在特别美丽。
11: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
12: 红的。
13: 哎呀，淘淘到底要
14: 出来？
15: 不自觉的成为了烦恼之源。
12: 爸，
13: 挂掉。
14: 挂掉。
12: 别人发。
16: 人人提高警惕。
17: 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5: 好，还有吗？
17: 小孩不能用
18: 带路，您还在。

0: 024-96199-024-96199。酷暑难耐的桑拿天儿，一边呢是，并且呢，今天西北部和西部一点到明早八点，锦州西部气温35到37度，局部37-41度。沈阳、大连、鞍山中南，并且呢，辽宁省气象台小雨，局部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豪雨巨大，并且呢，最近这个。
1: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
0: 我们都会和大家来交流一些高速的通行，开始一直到本月10号的晚6点，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再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条高速资讯，近环节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全程呢规范操作，免费为群众托文明，严守交通规则，安全堵了。但相信啊，经历过这样一次经历。

0: 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
1: 你好，这里是车管综合。
0: 你车上的人呢？
2: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
0: 哎呀，不行啊！
3: 报警！
4: 车也开远光了，这晃的我。
5: 有请贵宾入宫。
6: 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
7: 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
8: 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9: 我告。
8: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
10: 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11: 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2: 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
13: 来睡。怎么有点心慌啊？
14: 我去，什么情况？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不算疲劳驾驶。
15: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
16: 好的，我。
14: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外。
17: 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18: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
12: 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19: 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车辆失控，又和车道内正常行驶。这起事故啊，再次为大家敲响五必须行车准则：筑牢道路交通数十米，哪怕低头仅仅一两秒，车绝对禁止在行车道内分心操作，使车辆的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延长一倍行驶，随意变道、急加速、急刹车、猛打生命安全防护装置。关键时刻间系好安全带，杜绝侥幸心理。不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抓日常行车任何的交通陋习，都可能会埋下致命隐患。有序畅通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20: 归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1: 谢谢你在机
22: 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

实施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停放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

0: 北京时间17点，
1: 车流量大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
2: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行状况，结合车速和距离两个要素，可以判断两车间距已不到，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全在危险区内，且看不到完整车身善后视镜很小面积时，可判断
4: 各遵守。
3: 转向灯可以示意自己的，否则刚观察好的外部环境完成变道过程。
5: 礼遇是基本的礼貌，
6: 不要奖励。
7: 多说一句贴心的安慰，
8: 多说一句
9: 是善意，
10: 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
3: 让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
11: 报复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
12: 肩膀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广五轴含以上及12米以上头显示当前管控车辆通行和进行提示。绿色秦滨高速成秦高速为辅实线变道，特殊道路通行条件下运输部门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是珍宝玉，
1: 西图瓦的那个珍。不过
2: 放心，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3: 别努力
4: 贵三审查运。
5: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
6: 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是
4: 谎言，
7: 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
8: 幸福更多一点。
9: 我爸
10: 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
9: 哦，还要听
11: 不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
12: 喂，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
13: 来吧，
14: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
14: 开酒不喝车。
13: 我这嘴
14: 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反
15: 路人。
16: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5: 45，
16: 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
17: 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8: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公里处，全天24小时禁止微信看到3块智能化 LED 提示屏，屏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行，例如和大型标语。LED 屏将实时通行条件下，请按交管部门路面交通标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

0: 自觉尊。
1: 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都要向上帝报道。
2: 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

0: 况实时播报。
1: 好，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出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3: 坚持一下。
4: 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
5: 清风明月，不如与你缠绵。这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初见。

0: 由声噪音行动出品发行，发给《山河令》作为官方宣传曲。一方在外拼搏闯荡，另一方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总有一个人在
1: 告别了温

新的作品之一，也是整体作品中发生的事情，比如跟爱的人守着，因为梦到了女主，所以开始了对她的抗拒。

在那个听歌要八带的时代，赵传的音乐北京工人体育馆连开了两场个人演出，爱真假难辨，

讲的歌曲来自周深《临安初雨》片中《入耳即酥》，堪称大修，唯美动人，贴合游戏本。

0: 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
4: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求是》杂志发
4: 布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
3: 中联合演训。
4: 国际人士表示，强
3: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全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
4: 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
5: 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股。
6: 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7: 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
6: 他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用
8: 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剧组
8: 亲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
10: 这里代代相传。
3: 近日，
11: 东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
12: 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也
14: 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设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
4: 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5: 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
14: 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进江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
16: 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
17: 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
16: 要求。
4: 今年暑期主打松
5: 茶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
18: 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
19: 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
14: 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
20: 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
4: 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从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4: 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官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九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
3: 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送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4: 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扫描担任主席的国家情

0: 报会议首
1: 停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
1: 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扫描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
3: 不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
4: 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已迫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于
0: 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
5: 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
3: 一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
0: 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
1: 北京时间
8: 话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心加田头遇冷保鲜设施，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卫医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职教自然鲜香，口子教。
9: 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临时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对国际形象网宣片，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也感到这个非常的。

0: 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
1: 是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
2: 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它有一个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在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帮
1: 日本海军。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
0: 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或电钻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里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
1: 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
3: 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
2: 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这个，出口原油的制冰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能源设施呢，也是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
0: 和之前打击它的一些军事目标没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这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
1: 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它是一种链推动美国进一步对
4: 风方向入口奈银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6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5: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
6: 我是基层乙的
7: 冶炼厂
8: 液压气的
9: 电炼厂
10: 任新奇，
11: 这多少笑料，哈哈。
12: 发行的专辑李丽芬的东西爱不善重齐声高歌千古传，

0: 北京
1: 之前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黄牌
2: 啊。就是
3: 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
4: 清香可口又抚慰人心。也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这样近来清扫的阿姨会对住研究生入学考试后等成绩45度角插进垃圾桶的门帘，会鼓励孩子吃完麦乐鸡和开心乐园铺平，然后把擦过手的纸巾。看得见的教养是容易的，间你不会旁若无人的点燃香烟，谁能保持清醒和判断？是那些慎独的教养会学的麻烦。整理餐盘和盖上餐巾纸听起来小学生行为准则，其实也并不打小接受的传统教育并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沧海一粟，痛可以忍住，而痒这一年捞着大家邻居的就给穷，明年的种子还

0: 到了婆家，你可千万不要做好事啊。归为善也，好事下也下不来，坏也坏不了，怨恨，这也就是毛主席的老人家说，只能是你自己。因为都在名利场上有了共同的领域，变得有什么成功伟大的足以使他极度成功，是我们既有能力也有机会获得，却没有能力获得的，我们十倍的痛苦了。嫉妒是对别人的快，而另一方面他又似乎乃至杀人。欲者的愤世嫉俗灭时，嫉妒转过脸抹杀，也不让更优秀的人，就不宜把他看作病或者恶洁癖的。我绝不会嫉妒，生活中呢谁都难免会遇到别人的批评，一定要三思。哎，大家注意，我的皇帝召见曾巩，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在皇帝面前这样说你，定是要陷害你，面前毫无隐瞒，这也说明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真的不对的地方，这个原因从而会两败俱伤，自己也会变得狭隘。年底的时候他回到总部参加，那么经常批评你的人呢、有谁？徐杰回答，批评我的人见了我不会像从前经历，当遇到批评，因而一定要先搞清楚敌意，以此来完善自己，而批评先完善自己，那么便不会在意别人的。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
2: 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
4: 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
2: 记得常回家看看。
5: 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6: 用无为养心处事，你所
7: 以此来平衡一些事物在生命调和与掌控，这为之心去品味，这也是道家。在《左传》之中有一个句，只不过是同而已，哪里说得上人之间也是如此。国君认为可，所以正是平和而不违背理，他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他写的梁丘句并非是与他和谐，而是在错误方式的指导下是实，而是能够平衡事物。即使人性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傲的样子，却没有发现那些好的状态，清醒的看待问题，只会带着糟糕，以后其实也有着自己本来就假。很多人总是抱怨着生活真相，一个人的智慧就是由而使得事物显现出它本来生本身，而在你的人生
6: 最需要的东西才有资格去祈求自己
7: 会凭实力挥出去怎么样呀，也由此引申出生活最关人生最正确的方式，不是能够想起。所以当一个人连当下的不闻之以显侥幸者，其句话在公元前四，白宫在作乱的时候，而叶公因的叶公这番话的研读，白宫这一次叛乱，而这个历史事件呢，则暗含着极具并不认可的事情，他们所热衷也不会持久，因为背道而驰得到。虽说人生的得失是有诸多原因的，这里第一个得是品德的德，第二能够得到什么都是自身德行所，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只是目光短浅，只盯着自己想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吧。
6: 道理很深，
7: 读史长见识，古人的智慧，惶恐不安的生活并不是外界给我们的，微不足则多怒，定是谦虚恭敬和平易近人的寡，造人之词多。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来分山中的浮云能够遮住登山人的收伞之时，生活中的浮云呢，定位决定地位，心境死守于枯井之中，那么你的人生呢，将还不于坎井争其轻。雷霆古人云，多见者识广，过得多，也就是说人要有利益，勿先己而后辱，重则 放弃生。

0: 故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才是境界。心宽一尺路，足然灵知而不惊。无福与祸两者是在不断的交替，立志不坚，终不济世。无境如何，他们总能够坚持。于是自信的人内心富足，富有先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指明方向则幸也。
1: 而丰盈的人生，
0: 在生命的旅，泰戈尔说，你今天受的苦是
2: 苦的。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奈营，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4: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5: 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文章是强大到好像无所不能。工资多少？每天早上还有煤气水电费200。金字塔的中上层，收入地位，却突然觉得老话说的真对。心里暗暗揭竿起义了好几遭，上次旅游到底是去年还是前年？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有什么多余的时间给你用来矫情？因为心里明白母亲是为他好，往常打我觉得疼，便只打越能明白韩伯玉当时的感受，喘口气。做得一手摔跤这种小事，到了这个更是愈发强烈。我了陪伴他们的后半生，如果我还不能脱离平凡，我就自杀。这世界就像一个剧场，每周和父母轮流接送，不惜费

0: 友。你们谈青春，谈爱情，谈梦想，谈未来。你的年纪再回头，你才惊觉，人到中年，没有朋友，生人。车子、票子、认识、人脉的差距，还有各自想起，多年前大家把酒唱的事，都经不起推敲。一团，第二天清晨还是擦干。
1: 人贵三德，放得将姿态放低到尘埃里，放下身段，他才在贾府这里拿到树活皮这样寻常的道理。学车，他觉得将来当郭帆从中年人生活的北。中年人试图在赚钱二守得住守住本心的并不多见。然而刘姥姥冷眼瞧着这些，却知道第一炉香中女主葛威龙去找姑母，仅三个月的时间，她已经对这种生活来换取着表面的光鲜亮丽，去看看背后藏着什么才能结得了善缘。寻常人此刻只瞧解，刘姥姥当下答应了，接受他人的善意，使得我们自己以色列举国欢呼，国人赞扬，并不感念大卫的仁慈，反而变本加厉。大卫一直记得当年扫罗的知遇，愈加发力，记得艰难中部分的人如同刘姥姥那般，在漫长懂或是不想懂要好得多，莫问前程，即使人生不
2: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上。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
4: 作，如时光倒流，
5: 阿梅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
6: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故事和大感悟，欢迎。
7: 如果你想和一个人
8: 说，或许在感情里面办法得去追求对方，但结束一段感情得就放弃了他，而是对方用了最坏的方法，请你诚实地告诉他。

0: 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的，我已经忘了，他还在你的梦里。好多人说忘了的时候，眼神还是会想起与你共同经历的点点，想到心痛。
1: 快将尘埃一脸沧桑，

0: 小事和对方吵得不可开交，爱情
1: 即便你再爱也会有冷淡的一天。你要是觉得倦了，那我们就重新认识。所以你误以为那是爱情全部的模样，从我们决定要共度余生的

0: 有的人教会你成长，有的人更多的运气。
1: 没有结果的事，就算你只是单纯的想对一个人好，都是有原因的。你总要他们的出现，会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运气。

0: 苦也好，你都有勇气去尝试一番。
1: 像从前的自己，他们总是
2: 十二点整。
3: 站。因车流量大原因，
4: 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
5: 只能够紧急制动。
6: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
5: 章。
0: 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
7: 这是奥黛丽·赫本最经典的，无数人站出来反对赫本参演。霍利是混迹在纽约时尚圈的乡下公，屋内一片狼藉，连一件像样的踏入豪门。为了过上自己想，每次却只能得到男人们给的50美，花一点小钱便可随便把玩。而会在现实面前甩得头大于美貌的智慧和拒绝诱惑的勇气。霍利的过往，霍利年幼便，保罗早就爱上了霍利，他决定向霍利求婚。然而当他戴着戒指出笑柄，想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上，霍利都会搭火车去新新监狱。就在他满怀希望嫁入豪门的车上换了衣服想直奔机场，他一想，他准备换个城市继续结识。往哪儿去，你总受困于自己。哎，逍遥游里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像只有历史历，而电影给了观众一个美好的结局，生陷入困境的从来不是。

0: 三思后言，照顾他人颜面。红楼里的丫鬟们个个能说会道，差知识。凤姐气急，不一旦没有诉苦，反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丽凤生病，探春临时涨价，面对她时站出来为她说话，一面为王和善良。如何说话不伤人，顾全大局，凡事留有余地，能忍责任，思虑周到，顾全大局。若是发现了贼，必有是一顿天翻地覆，对他影响不好，而是府内出了家贼。原本林之孝家的已经正临时涨价，正如平儿言，待人网开一面，凡事留有余地，是他成为贾府中人缘最好甚至高的。但平儿从不以高高在给尤二姐置办饭菜，平日里也炸脸，她本是从泥里挣扎着熬进贾母一事，更是体现的林仍对她以礼相待，维护有了回报当初贾府愧以钱财之恩，宽厚待人，随手帮人，又画出了众多聪明情商极高的女子，大师如何能帮人感觉到舒适。格尔曼在情书
1: 余生，如果人生是座荒岛，谁
2: 俊他们都是在命运捉弄下不得不，却是险象环生的另一座。快递公司的系统工程师，他身材臃肿，这年圣诞节他和女友凯莉在家族则驶入五光十色的车流中，继续压顶的海面，狂风卷起巨浪，开心不起来，因为他骤然发觉他的时所措。这一刻他曾经拥有的就像新闻里时不时爆出来的交通事，他饥肠辘辘，口干舌燥，皮肤被世界上他还有相爱的女友，还有热爱时意外打捞起同事的尸体，埋掉野岭，哪来的火种，他只能像原仿佛又在那一瞬间。
3: 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4: 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5: 车辆路上遇自然，冷
6: 静力万古胜负在于理。关于生活的箴言你知道几条，又在间游走一遭，细细算来不过四甘中，蹉跎岁月。爱上一让所有不甘随着昨天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啊，千万浅。空城计中有句歌词，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归根结底属于那些身体好。正如法国作家蒙田说的那样，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你才能有机会，没有后悔药可买。从现土没有婉言曲折可不是什么好事，措手不及。也许前一秒你还都会是人生最好的铺垫。细数古今中外的成功人士，没有谁的一次才能历经风帆披荆斩棘，即也在被仰望和羡慕着，却没看见他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苦与难，不
1: 听，我们又能拥有多少个高情商的特质？
7: 高情商就是会说话，但表现，看看你有吗？安冬暖，一句赞美的话能让人至有力量的。很多时候，一句称。二，会听多听少说，没人愿意跟一个。三，嫉妒与重伤。美国国父弗莱斯笑着说，很痛吧，王放低姿态才能真正相处起来无比轻松。滑稽能迅速拉近人与人的关系，优越感比输了又会陷入低。七，不嘲笑，懂性，幸与不幸都是各自的基本修养。八，觉得顾客挑剔，教师事情换个位置换个角度，结果担并负起责任。一个有担当相处才最踏实靠谱。春天里他们同游花园，妙什么，那树里有虫呢。哈，多么洁净的大地，白雪啊，小孩子才可以童言无忌。成距离既不让他人难堪，也显得自心有善念才懂得为人，无底线的善良就成了软弱，情商却给修炼。
1: 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人，与其想着改
6: 变。岁的恒慈奶奶，她在27岁那个嗜酒如命的人，不仅如此，丈夫因为她感觉到自己是在保，为人热情豪爽，做事有担当，只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家难除非是她自己

0: 己想要转到既不受对方干扰又彼此恩爱，又为了让妻子能睡个好觉，他主动自己的习惯，所以他们的感情不但没有给各自留一些空间，只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想要改变二子一块，疼痛难当。回到王宫不敢阻止，大臣们只得唉声叹气皮血。当你遇到无法改变的事，向他请教，拜他为师。大师
1: 点整
2: 路况
3: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
4: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5: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
6: 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
7: 又看不出他跟谁不好，跟谁都好的一塌糊涂，生活也不会有一心只为你好的人。

0: 一个人唱。
1: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都非常的新鲜。这是胡林的一巴萨曲，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一首陈珊，都具有着实验和超前的性质。当年的听。

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很轻松自己的人生，生活是一种豁达和体会。月才在

0: 的励志鼓舞的精神，无论人生之中惊人的爆发力。他很
1: 那年头转也被太阳，
2: 我们再见。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
4: 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
6: 哟，
5: 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

0: 东南风。
1: 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
2: 木跳楼会伤身。
3: 这首歌的陪伴下，放慢脚步，品味。

0: 晚安。
1: 北京时间一点，
2: 抚顺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因交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看。
4: 不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一块，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
5: 演唱这首歌曲以吉他为主要伴。
6: 这片耳语归还。

0: 生动聊。
1: 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戴。
1: 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
0: 对曹芳和张希用松弛的演唱。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高速开源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
1: 256的256次方，
2: 不是真相。
1: 网络
3: 歌曲《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0: 首原创流行歌曲，该曲由独立。
1: 经时间三点整，
2: 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敬台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
0: 像许巍的声音并不激昂，但是

0: 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1: 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
3: 各自中，利先达用。

0: 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
1: 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儿子，走。
3: 楚楚，
2: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
3: 两车相遇，远光上。
4: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等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
5: 谭咏麟在离别新曲中完成了一场戏。

0: 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抚顺地区不走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
1: 刚好没车，上主路。
3: 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

0: 在《穷开心》里，编辑有这样一个曲艺概念，能把相声里
1: 的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骑上小的人儿啊，风筝追一骑呀。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0: 来最新刚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1: 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
2: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
3: 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来演绎那一份敢于向自己发出挑战。

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您
2: 吃起来并非太甜的水果，由于它富5分酸3分涩，剩下的2分是水果啊。但提醒大家平时我们使用，根据研究表明的这几种食事呢，它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减肥人群选择的运动方，我们高血糖的患者呢要增加自己的饮水量。
3: 磨牙其实这个说法呢是不够正确的，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牙齿咬合有问题导致磨牙。第四个呢就是胃肠中呢是牙齿啊上下牙非常的平，像被用砂纸东西一大笑一张嘴就发现呢在。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牙齿咬去进行了调理一下的，那最后如果发现自己调节磨牙的问题，那首先呢磨牙是不可以。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帅好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揉一揉下关，距离按一按这个颊车穴。那其实你
4: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就不要吃变质的食物，因为变质物呢尤其是胃肠蠕动慢的人，因为辛辣的食物呢容易让你因为油腻的食物含有它势必呢会影响到我们酒呢对胃肠道呢是。
5: 大夫就给大家辟个谣，在现实生活中啊，有糖的碳酸饮料还是说很多的这种含果糖，关系大家听了、啊、这个高尿酸血症尿液以此来预防这个肾结石泌尿，第一时间给大家解读一下，主要是想跑不喝。那么喝点什么健康啊，实质上是最健康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更是
6: 有用。消化道出血应该怎么治疗？那么消化道介入治疗的造影，然后看到这个出血的血管样。那么中消化道出血呢，就是主要是想能在出血的这种就是出血期才能够采用一些是结肠啊结直肠的这种出血，那结直肠采用血管介入性的治疗。对于这个其他
1: 你说
2: 骨化三重呢，其实就是一种活性的微情况，增加肌肉的力量，但是有些这个最小剂量的服用方法来进行服用，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这个血钙补充的一些钙剂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胃肠道进行修复，同时患者严格的遵守用药的规则，
1: 吃钙片，
2: 补充钙片。2018年我们是高钙食物的，我们通过牛奶

0: 补钙呢是按需补充，吃的不够拿钙片补，吃的够了我们就补，或者便秘的问题。
1: 最近几年似乎
2: 非常的流行，但这两年那样的一种调味品，那么在弄明白这个问题，在市面上的罐装蚝油及里面与我们日常使用的鸡精，那不过话，那不是都说味精会致癌吗？其实呢，它在120摄氏度的高温后呢，
1: 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3: 在医院，我们经常呢，哪些表现会有哪些特点？典型的心肌梗死，平时或者或许它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局部缓解。那么如果是小于10分钟，继续性的，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仍然。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疼痛的部位，死亡怎么会知道濒死感呢？简单的描述就是状，也就是说。有的心肌梗死它只会胸闷憋气，莫名其妙的出汗，不是说你运动以后啊，天气太热症状出现的，湿冷汗，大汗淋漓。如果几个特点的时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要警惕哮喘，听听医生教您如何处理和治
4: 因素呢，就是感冒啊，感冒之后会诱发这种慢性的食物可能会诱发你的呼吸道慢性炎症，所以说要给清除掉。然后呢，如果外慢给清除掉。然后呢，如果吃这些杀细菌的药是没用的，你吃再多抗生素都没有用。
5: 最重要的一种生理活动，它呢能够而且属于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记得要，否则你喝水喝多了呢，容易引发呢，使我们的血液呢得到充分的，就是我们睡眠之前呢不要吃过饱的食物。
6: 我们俗称的中风几乎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区的，那我们正常来说，那中有没有可能是中风？赶紧去医院查一下。除了它之外，还如果说突然发现了一边脸歪了，你仔细对比一下，发现呢，哎，这个嘴角，当然呢，也有可能是面瘫的问题。第三呢，这个表达就表达不明白了，就突然这个一脚深一脚浅，就走路不稳了，病出现了，那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了。最后一个就是晕，疯了。那有没有一些症状是在中风？那么如果说你平时真的是经常的头疼出现了，那么第二个，你除了去做这个 CT 之外，一些危险的因素。最后呢再讲一点，尤其是呢这个早晨，很多人说我就喜欢到了冬天，如果你做运动的话，建议啊就是遵循中医上讲的叫就高，外面一冷，你这个毛血管呢就一收缩，少吃一些油腻的高盐的饮食，多吃
7: 东西就胀，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临床找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情况下呢，就一定要找到医生，不饮食，吃的多排的少，胃
1: 色。接下来医生告诉你该如何治疗。
8: 这个我知道啊，补叶酸就行了。是的，那么哪些 B 族维生素呢？没错， B6 维生素的原因是不是造成的通性半胱散失？
1: 慢性糖尿病能治愈吗？李玉书医生，
9: 补了胰腺，这个可以导致继发性糖尿病。那么所以呢，不同的继发糖都切除了，你想一想它可能治愈吗？这是有
0: 病情，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切莫啊，然后去吃那些青霉素或者是代用非载体抗炎镇痛药，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多，炎药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乱用。
10: 结肠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我们的结肠有发病率一般在45%以上，发很好的去重视，所以就一旦发现上的，而且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有还有呢大肠癌家族史的，有遗传经常出现粘液便的改变的啊，大便性质改去吃，我们要荤素搭配，新鲜的粉。忽略了自己的体重变化，你想一想，一定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还要保持正清洁，让我们的健康有助。
1: 有颈椎，
2: 他就想问一下，到底严重不严重？现在这个，比如椎间盘或者是椎管里边有了骨质不灵活，比如说写字写不了，拿筷子吃饭吃不了，这个分型的颈椎病啊，只有大约1%的骨科医院找有经验的脊柱外科的医生发展了，那么可能轻微的外力就会导致更加说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么愈后也会
3: 不多久啊，双眼都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患者但几乎没有遇到过说谁做完造影，镰刀细胞血液疾病以及眼窒息会导致终身失明的，可是等大等圆，患者的鼻唇沟也是对称的，完全正常的，最后大家一起讨论嘛。最终的严重的喉头水肿呀，气管痉挛呀，更严重的可能出现激素治疗啊。经过抗过敏治疗、激素治疗、水化治疗淋巴，通常患者在注射造影剂的过程中，霍当先生经历了一场失明，给患者家属医生，结果没成想差点导致了失明。第六，原发性的心脏骤停啊，复苏成功的。
1: 两个损伤关节的动作，做好4点保护。
4: 后天保养很重要，我们要尽量的保养。第一大方面就是我们运不要做这些的运动呢。它都是获益比较多的，而超过60，经常会接到这种病人的咨询非常大，那么就会对膝关。

0: 节造成损伤。蹲再起来，这种反复的拿着重物下蹲起来。
1: 七点整。
2: 与天气影响，抚顺地区部分高速收费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一公里。
3: 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他就。

0: 路况实时，
1: 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
0: 自从你出生，
2: 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
3: 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
4: 部锦州大部、营口北部、阜新中铁岭、潭锦沿海、葫芦岛沿海地区，
1: 乏力等中暑征兆立刻转移降温。严
4: 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
1: 请注意展览会布展期间部分道路通行调整，四级应急响应。
4: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和时空体系的目标，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4: 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
1: 穷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
4: 及内蒙古直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空中通道
1: 市米货物可直接在码头装上火车发运，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
4: 项目建成投用后，线路列车通过
1: 工采用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
4: 走马塘河两大通航水系，视通苏家
1: 通建设。
4: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
1: 重要组成部分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
4: 537公里，路基宽度由28米
1: 10分钟，首次转换路段长度2.0，
4: 汇流主线运行压力缩短柳州北上桂林。
1: 近日五湖大道至青阳路段正多点大幅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助力合肥北
4: 100公里总投资73.95亿元，
1: 至 K303+300 海湾北路段二零
4: 建议走行路线 G15 沈海高速海湾处选择目的地 G15 沈海高速
1: 时推荐使用高德、百度、腾讯地图，
4: 落实专项发行任务，采用站内服务，即完成16台 ETC 办理，实现全员。
1: 身体的伤害从来都是静悄悄的，别指望外出休闲办事优先选择摄氏度至26摄氏度，并且避免冷风。
4: 九号门限时仅供离场通行，
1: 到托运截止时间由原航班计划起飞前
4: 方向两排机动车道正常通行。南行方
5: 暖心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首运营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幸运郎，编辑编辑视频呗。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为广大用路人和卡车朋友解答。2019年9月，崔浩不厌其烦地解答同样的问题。
6: 服务员，然后我在车道收费的时候，当时做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帮助了很
5: 体矩阵。崔浩明成为官方认证的制作政策类视频724条。一，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坚持
6: 因为我要直播。其实家里啊，很多事情我都顾不上。
5: 心忧，送锦旗的卡友张通道范围需要正常收取通行费。
6: ETC 不解答了绿通的问题，当时造成这个货运价格的损失。我这个行为啊
5: 的粉丝量、播放量快速增长，两支录制路况信息视频，为让崔浩明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
6: 其实他是癌症晚期，但是当时我爷爷奶奶再三叮嘱啊，教育让我好好做人。
5: 以期盼，奶奶告诉他要好好为人民服务。保管收获的果实，实干笃定，时刻践行雷锋精神，立足岗位，认为自己是足够幸运的，生在这种爱好、热情和乐于奉献，也为行业发展助力的员工，包含省公司、分子公司。个人运输部新闻培训班进行经验分享。
1: 口有沈吉高速南口。